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童安格的故事和他的音乐。1981年，初入社会的童安格并没有得到老天的眷顾，足足两年时间，他找不到自己热爱的音乐相关的工作，只好依靠作画的才艺到了一家卡通公司谋生。日子再难，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他的坚持打动了宝丽金公司，成为了一名幕后的音乐助理。他为费玉清量身打造了《此情永不留》，这是一首赌注式的快歌，突破了费玉清四平八稳的咏叹风格，反倒是收到了出奇的好评。这首歌安排在《一剪梅》之后，是费玉清骄傲的第二首主打。而童安格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大牌歌手的青睐，公司开始重视起这个年轻人的潜质。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5: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童安格的故事和他的音乐。公司开始重视起这个年轻人的潜质，在85年助力他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其中的单曲《想你谁能预言》颇受欢迎。第二年，创作力爆棚的童安格接连推出了专辑《女人》和《我曾经爱过》。单曲《流逝的》不是普通的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段时间，清澈的嗓音里写的是满满的青春，是未来的憧憬，是不同音乐风格的尝试。渐渐的，聪慧的童安格走上了大胆的音乐创新之路。他在87年推出专辑《跟我来》，向着几乎空白的校园舞曲领域发起了冲击。来跳舞、氢气球和跟我来，这些专辑里的曲调一下子就风靡了所有的校园，掀起了一阵歌舞的狂潮。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些摆脱桎梏和束缚的歌曲，迸发一路开拓的意气和勇气，燃烧了童安格的所有灵性、不羁和热情。跟我来，让人抛开庸碌和失意，找到快乐的源泉。来跳舞，彰显自我，在励志之中告别孤独，踩点自己的舞步。氢气球崇尚自由，用呢喃来排遣忧郁，像气球一般轻盈地游走天际。随着专辑的风行，巡演也不停休，童安格突然之间爆红，力夺当年最受欢迎的男歌星。当时很多人以为一位巨星就此横空出世，将占据一代人的青春，他们没有料到接下来的童安格盘踞的是几代人的回忆。

把根留住。黄皮肤黑头发的每一个人不会忘怀祖先，不会忘却根脉。屠安格说，作为一只东方的鸽子，说安格只求耕耘，无异于名利。1992年，中国唱片公司给他颁发了第二届金唱片奖。一向淡泊的童安格千里迢迢赶赴北京领奖，因为对他来说，祖国大陆对他的认可是最大的鼓励，也是无上的荣耀。1996年，春晚向童安格尝试着发出邀约，没料到得到了他诚恳的回应，如期出现在北京，出现在 CCTV。 一首欢快应景的《畅饮回忆》播放在千家万户的电视机，在这个平凡又不平凡的除夕夜，风神俊逸的童安格呼唤着早春的温暖。2000年，央视的《艺术人生》开播，同样是童安格第一个登上了栏目组的演播厅。他蓄起了长长的头发，微笑着面对着稚嫩的朱军和台下的观众，低调而谦逊，跟现场的人们一块儿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和声起他曾经的那些经典。童安格渐渐走下神坛，不再炙热如正午的阳光，沉淀下来的他像一壶醇酒，散发着别样的韵味。他说他喜欢中国的民族音乐，所以在这个十年有了《耶利亚女郎》和《跨过彩虹》。在古老的新疆有一个传说，漫漫沙漠之中，一个地方飞扬着奇异的大雪，这片天地间的王国叫做达纳利什，国王的掌上明珠叫做耶利亚公主，传说中是一位绝世的美女，可是从来没有人窥见面纱之后的容颜。传说她的目光凝望天空，肆虐的风雪便会休止，她的手指触摸大地，新鲜的花朵立即开放，她的嘴角轻启笑容，整个王国都会为之迷醉。意气风发的少年为他踏上未知的征途，这浪漫痴情的画面在童安格的脑海里勾勒。飘逸的长发变短，然后又日渐稀疏，温柔的眼角缓缓爬上了岁月的风霜。三毛写下，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而童安格呢，他从来都是认真的年轻，等到明白过来时，选择的是从容的老去。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的音乐和他的故事。

0: 会老。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也不愿意失去这段关系。你说这样的傻姑娘生活当中有没有？我觉得是有的。如果男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姑娘，一定要好好珍惜，毕竟这种傻在他人生当中也就那么一两次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杜。

虽说阿杜现在热度已经远远不及当年，相信当年的这些歌前奏一响起，还是会把你拉回到大街小巷都在放天黑的那个年代。阿杜当年当歌手也是很巧合，在当歌手之前他是一个建筑工人，有一次是陪朋友去参加一个唱歌试音比赛，他也报了一个名，没想到朋友没选上，他竟然签约了。从此呢，他放下工地踏入歌坛，这个结局我想就像是下一首歌唱的一样，梁静茹想都没想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9月30日8点到9点， 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 661-2345反映，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1: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杨洋。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2026年中央财政国土绿化项目开工，总投资3.3亿元，范围覆盖8个县市区，助力中国代表队勇夺亚运会电竞首金，宜昌运动员谭许杰亚运摘金。陈刚中篇小说《天马之歌》获第7届青科文学奖。文艺搭台讲新法，唱响中华民族一家亲。巡检燃气隐患，守护万家平安。昭君故里，月圆忆昭君，沉浸式国风夜游点亮湘西。中秋巡古，宜昌有条月亮巷或为现在的邮政巷。执扇点茶，闻香插花，博物馆里体验宋味中秋。新政速响将关注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政策解读。热点快评您将听到，莫让开屏广告变成数字路障。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9月23号，宜昌市2026年中央财政国土绿化项目开工活动在宜都市举行，该项目是全省首个开工的国家级国土绿化重点项目，标志着宜昌15/5国土绿化建设正式启动。据了解，宜昌市2026年中央财政国土绿化项目总投资3.3亿元，实施范围覆盖8个县市区及3峡植物园。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24万亩森林质量提升工程，通过森林抚育、低质低效林改造、优化林粪结构，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作为全市首批开工的片区项目，宜都片区由宜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组织实施，规划营造林面积16648亩，建设范围覆盖宜都5个乡镇。项目建成后，对提升区域森林质量、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作用。9月24号下午，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永劫无间团体项目决赛举行，中国队与泰国队展开冠亚军之战。24岁的宜昌运动员谭许杰代表中国队出战，经过激烈角逐，他助力中国队以3-0击败泰国队摘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电竞项目首金。永劫无间是本届亚运会新增的正式电竞竞赛小项，采用5道对决竞技版亚运定制玩法，以擂台格斗对抗模式进行，分为小组赛、半决赛、决赛3个阶段。宜昌运动员谭许杰身披国家队战袍，与队友们一路过关斩将，力克强敌。2002年出生的谭许杰拥有8年职业赛场履历，早年征战守望先锋赛场，转型永劫无间后斩获锦鲤杯、 NBPL 春季赛、秋季赛、捷杯世界冠军等多项荣誉，多次拿下 FMVP， 是项目大满贯选手。此次他凭借稳定发挥入选亚运国家队。9月23号，

0: 庙的话也在这附，就在这也在这附近，后面就是朱家巷，当时的遗产规模比较大，它因为是九月干求雨的地方。
1: 那么月亮巷又在哪儿呢？罗洪波分析，根据奏折的内容，月亮巷应该位于汉景帝庙的下游。于是记者跟随罗洪波顺江而下步行，距离汉景帝庙最近的一条巷子就是邮政巷。那邮政巷是否就是月亮巷呢？罗洪波和同伴多次测量，邮政巷距离汉景帝庙原址约为98米，与史料记载大致相符。当记者提出当时在邮政巷附近是否还有其他巷子时，罗洪波说，根据史料，这附近仅有邮政巷这一条挑水巷。
2: 会不会那边同时有几条巷子隔得很近呢？
0: 当时没有，当时的挑水马路就是那个月亮巷，这边当时有聚落，但是没有巷子。我现在可以这样认定了，月亮巷就是邮政巷的前身，在月亮巷附近建了大兴邮局，才邮政巷。大兴邮局之后就叫邮局巷或者是邮政巷。
1: 罗洪波说，按照目前的史料推算，月亮巷的历史至少比邮政巷早50年以上。接下来，他打算将这一发现写成文字材料，并择期发布。他表示，希望能有更多市民提供关于月亮巷的线索，同时也希望有更多人知道月亮巷。
3: 中秋是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团圆诗意，不少家庭走进宜昌博物馆，执扇、点茶、闻香、插花，过一个宋味中秋。
4: 一柄团扇，半部宋韵，中秋假期首日在宜昌博物馆，随着老师的讲解，宋代中秋赏月民俗欧阳修《咏月诗文》里的唯美意象一点点铺展开来。大家动手制作中秋主题锦缎团扇，把秋月桂香、峡江秋韵都藏进扇面。
5: 团扇好像是寓意着团团圆圆，它上面还有这个小兔，特别好看，
6: 挺有意思的。学习了这个中秋节的传统文化，然后体验一下手工，留个纪念。
7: 中秋做团扇主要是做一个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而且我们的团扇上面还有点缀着玉兔啊、桂花树等中秋的元素，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情怀。
4: 团扇之外还有更多宋韵雅集。中秋假期，宜昌博物馆推出月满致喜品香点茶画中秋系列主题活动，把宋朝时期的过节民俗搬到市民游客眼前，点茶、品香、插花、手作、诗韵一样不少，带大家沉浸式感受宋人中秋的雅致。
8: 我们在9月25日开展中秋之锦团扇制作和手工剪纸体验，9月26日呢，举办陶风铃手作与宋式插花活动。9月27日推出宋式香道香牌制作与掐丝珐琅杯垫体验，带领大众沉浸式体验宋人中秋雅致生活，在传统佳节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9: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0: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9: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0: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9: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0: 梁林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9: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 晚春清搬进物资大院。

0: 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搬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
1: 再见呐！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
0: 管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的新政诉想，您将了解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政策解读。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诉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罕见病防治工作。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加强罕见病综合防治提出明确要求，为进一步加强罕见病综合防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罕见病防治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对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强化罕见病预防，加大出生缺陷和罕见病防治知识的科普宣传力度，做好优生优育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强孕前产前筛查管理，从源头减少出生缺陷和罕见病发生。二是推进罕见病诊疗体系建设，优化辖区内罕见病诊疗资源布局，推动相关医疗机构建设罕见病门诊和罕见病病房。 健全覆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络，完善帮扶指导、转诊协作等服务机制，不断优化罕见病诊疗服务模式。三是提升罕见病诊疗服务能力水平，指导有关医疗机构推进罕见病防治技术科研创新，做好诊疗指南修制定和培训宣贯，健全罕见病医疗质量控制体系。 促进诊疗能力提升和医疗质量持续改进。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接下来，热点快评您将听到：莫让开屏广告变成数字路障。半分钟内弹窗跳转20多次，想拍张照片都没拍成，广告怎么关也关不掉。 只能一遍遍熄屏再打开，稍一误触，手机里马上多了个不请自来的陌生 APP。这段时间，老年群体被开屏广告困住的现象引发关注，从摇一摇、误导跳转到关闭键隐蔽难找，再到套娃弹窗、诱导点击下载，开屏广告套路不断翻新，让本应顺畅的手机操作磕磕绊绊。此外，一些广告干扰的还不只是使用体验，在导航、支付等场景中。 还可能给用户带来安全风险，整治开屏广告并非新题，却是难题。近年来，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接连出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相关乱象得到一定遏制，但部分平台和企业抱有和监管打游击的投机心态，管得紧时收一收，风头一过又冒头。 一种套路被叫停，又换一种招数试探边界。相关问题屡屡出现，根源在于利益驱动。每一次点击，每一次跳转背后，都有可能是能变现的流量收益。总有一些人在规则边缘上打擦边球，想用技术上的小动作做成算计用户的大生意。广告可以有，但不能成为横在用户面前的数字路障。把科技向善的理念真正嵌入每一处产品设计。 每一次用户交互中，是所有相关平台和运营企业必须打好的一道题。系统整治开屏广告。 关键要从治愈时向管长远转变，让监管更早一步，约束更深一层，惩治力度更严一寸。全链条压实责任，必须做到谁接入、谁审核、谁运营、谁负责。针对隐蔽和虚假关闭按钮，高灵敏度摇一摇、误导跳转、诱导点击等高频违规问题，需要强化常态化监测排查，加大打击力度，全面抬高违法违规成本。还要对已整改的平台和问题 APP 回头看，防止此类广告换个马甲卷土重来。只有铲除数字路障，才能让用户在数字社会无障碍畅行。
0: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0: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0: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0: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是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0: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0: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0: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断水是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然念了我这个句子，从此我受到了华老师的讥赏。但是有一次我出了个难题，实在有负华老师的期望。华老师规定写字课必须携带毛笔、墨盒和红模字纸，但经常有同学忘带，致使写字课无法进行。华老师火了，宣布再有人不带上述文具来上写字课，便到教室外面站墙角去。偏偏刚宣布完，我就犯了规。等想起这节课是写字课的时候，课前预备铃已经响了，回家再去已经不可能。我心乱如麻，面如土色。华老师来到讲台上，先问：“都带笔墨纸了吗？”我和一个瘦小贫苦的女生低着头站了起来。华老师皱着眉看着我们，他问：“你们说，怎么办？”我流出了眼泪。最可怕的是，我姐姐也在这个学校。如果我在教室外面站了墙角，这种奇耻大辱就会被她报告给父母。天哪，我完了。全班都沉默着，大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个瘦小的女同学说话了：“我出去站着吧，王蒙就甭去了，他是好学生，从来没犯过规。”听了这个话，我真是感到绝处逢生，马上喊道：“同意。”华老师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叹了口气，厉声说了句：“坐下。”事后他把我喊到他的宿舍，问道：“当某某某，那个女生的名字，说她出去站而你不用去的时候，你说了什么来着？”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无地自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的深刻的品德教育，我现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心仍然怦怦然。不受教育，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呢？又一次考试时，其中一道试题需要写一个玉字，我头一天晚上还练习过好几遍这个字，临考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觉得实在冤枉，便偷偷打开书桌，悄悄翻开了书，找到了这个字，还自以为无人知晓呢。发试卷时，华老师说：“这次考试本来有一个同学考得很好，但因为一些原因，他的成绩不能算数。”又是一次促膝谈话，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华老师扣了我10分，但还是照顾了我的面子，没有在班上公开我考试作弊的不良行为。华老师还带我去参加过一次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会前他带我去一家糕点铺吃了一碗油茶，一块点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这种在糕点铺吃油茶的经验被我借用到《青春万岁》的写作中了。运动会开完了，天黑了，挤有轨电车时，我与华老师失散了。真挤呀，挤得我脚不沾地。结果我上错了车，我家本来在西四牌楼附近，却坐了去东四牌楼的车，一直坐到了北新桥终点。后来我还是找回了家，但心里感到和华老师更亲了。我们上3年级时，华老师就不再教我们了。华老师，您能看到我这篇文章吗？您还记得我犯的2次错误吗？还有我们一起喝油茶的那个铺子，那是在前门朱市口一带吧，对不对？真想见您啊。

0: 我真想念你，真想见您呢。
1: 王蒙先生的文字记录的是和老师相处的点滴，都是小事，可是他却记了一辈子。还在后来自己成了名作家后，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记录，所以可见老师当年为小小的学童保全的自尊，给予的保护，在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记。只是那个时候人们的通讯方式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好像很容易就会和老师断了联系。然而即便后来再也没有与印象中那位亦师亦友的老师再相见过，但是当年老师为我们打开的那一扇窗已经足以让我们拥有拥抱世界的能力了。还是要说一声谢谢您，我的老师，您是那个帮我点亮世界的人。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在表达中能够找到自己，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0: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0: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铺的故事太传奇。其实啊，很多古玩铺的幕后东家都是王公大臣，比如当年颇为红火的这赏奇斋，这幕后的老板实际上是醇亲王。作为皇上的爸爸，哎，他开古玩铺可真不是为了赚钱。为什么呢？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7: 淳王府开赏奇斋本不为赚钱，可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去，暂住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按清朝定律，出了皇上的王府是乾隆邸，家属不能再住，再要另建新王府，原府升为庙宇。咱们现在的雍和宫的前身是出了雍正、乾隆两个皇帝的雍亲王府，哎，视为典型的例子。老醇亲王府在宣武门内偏西的太平湖，就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那儿。出了光绪以后，就是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一个旧府的基础上另建了一个醇王府。30年后，这府里又出了宣统，其父当了摄政王，原王府还是不能再用了，要在西苑，就是中南海里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经动工了。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了。再封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玉祥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了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了天津，住进了

0: 汤圆，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然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儿还有精力问那个小古玩铺子赏奇斋呀？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醇亲王府的珍品陆陆续续的变卖了，像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精品。杨润斋通过收藏家桂玉厅，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载沣很不赞成儿子溥仪投靠日本人，去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坚决不肯出关去东北依附溥仪，而困守在北京的府中坐吃山空，经济日渐窘迫，宁肯当卖为生，也不肯复逆。这是清朝王爷的一种民族气节。北京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还去看望了已经卖掉了王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的醇亲王。后来杨润斋又把10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碑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边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子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珍品卖给了日本人，高尚与卑微对比的多么鲜明啊。1943年赏奇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儿也没学到他师父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
1: 触目皆是，字画悬满了席壁，是琳琅满目。学者文人书画爱好者走进了苇棚，流连忘返啊。苇棚里有一个书摊，是张宏瑞、张景涵、刘振之三个人经营的。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正月初七来了这么一位顾客，捡了点书，看了点碑帖，他也不肯走，但是呢他也不问价。这张宏瑞可就过去问他了，老先生，您看的这些书跟帖合您胃口吧？老人说，我看了半天这几本书跟帖，我看着很好，我想要。我不瞒您说，我是啊，我拿不出钱来。张宏瑞看着老人面貌忠厚，顺口就说了，您老先生要想要就拿走，什么时候有钱您什么时候给我们不就完了吗？老人说，您要是信我呀，我就拿走。张宏瑞说，我们完全相信您，您拿走吧。老人问明了价钱跟书摊主人的地址，拿着书跟帖可就走了。到了2月初2，这张宏瑞收到了老人寄来的钱，很高兴。因为正月16厂甸市集收市之后啊，生意一直不好，

老人寄来的钱，哎，解了燃眉之急了。那年逛场店人多，花钱买书画古玩的人少啊。这西太后和光绪皇上大臣们跑到西安没回来呢，达官贵人也不出来买书画了，琉璃厂的生意可就不好了，张宏瑞的书摊小铺更是难以维持。于是张宏瑞同张景涵、刘振之商量，说怎么办呢？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呀，就是带上一些书跟帖，找找这位老先生给帮帮忙。1902年初春，张宏瑞出关经奉天，也就是沈阳啊，到了辽阳，见到了这位老人。老人说我的钱不多，我买不起这些书跟帖，我给你介绍一位知府大人，你们找他去吧。这张宏瑞拿着信到新民府，见到了新民知府曾子固二堂陈希凡。这曾知府不喜欢书，不喜欢帖，这陈希凡是位画家，他的山水画啊，曾经啊师尊清初画圣王石谷，自称啊虞山派。陈希凡在清末的书画界是一位知名人士，他爱好书画，喜欢碑帖。张宏瑞呢很尊敬陈希凡，经过两三年的生意交往吧，这张宏瑞得到了陈希凡的信赖。1902年，陈希凡升任新民府知府。这年啊，张作霖被清政府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的管带。有人传说张作霖啊当过陈希凡的顶马，他还请求啊拜陈希凡为义父。陈希凡因为他呀出身于绿林，不愿意接受。1904年，陈希凡拿出了10000两银子，让这张宏瑞呢开古玩铺。张宏瑞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崇古斋古玩铺，于宣统2年，在这个沈阳大南门里，也就是918事变之后变迁叫小南门里，开设了崇古斋分号。崇古斋的匾额是同治状元溥仪的师父陆任祥书写，属于名匾额之一。在崇古斋古玩铺经营的古玩啊比较庞杂，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像样的好古董，0七8碎的东西也较多。这是因为张宏瑞、张景涵、刘振之啊都是摆书摊卖书跟碑帖的，对这古玩字画呢不太懂，所以开始啊不敢买卖像样的好古玩。不久他们熟悉了古玩行业，又有万两

0: 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欢迎收听美好生活会，我是秦峰。秋天到了，又到了喝菊花茶的时候，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菊花茶的妙用。
9: 许多人习惯在工作学习的时候沏一杯菊花茶，它能够清火明目。菊花茶也是各式餐厅当中最常见的饮品，虽然都叫菊花茶，有白瓣黄心的，有黄瓣黄心的，也有白瓣白心的，名字各不相同，杭菊、贡菊、雏菊、野菊，到底该选哪一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各种菊花茶的健康妙用。雏菊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白菊、柑橘，是菊花当中花瓣最紧密的一种，它的花蕊金黄，花瓣晶莹玉白，有着金星五瓣的美誉。雏菊疏散风热的效果是菊花当中最强的，如果您出现嗓子发干、头发昏等热伤风的症状时，喝上一些雏菊就能够缓解您的症状。在古代有一种菊花茶被贡献给皇帝，这就是著名的贡菊。贡菊呢也被称作黄山贡菊。贡菊的花朵雪白，花蒂是绿色的，冲泡的时间长了之后，连茶汤也会逐渐的变成绿色。贡菊的寒性比起其他的菊花茶要缓和一些，具有清肝明目、养肝养眼的作用，所以不妨用贡菊泡茶，再加上一些枸杞，是我们的护眼良方。还有一种菊花茶也是非常的出名，名字叫做杭菊。杭菊花朵较大，分为杭白菊和杭黄菊两种。杭白菊的味道更加甘美一些，但是与贡菊相比，杭菊的深色花心更加明显，泡开之后花瓣也更容易脱落。杭菊具有清热利咽的效果，所以在您觉得咽喉肿痛的时候，喝一点杭菊能够缓解您的不适感。和以上几种家菊相比，野菊花的花朵更小更黄，花型呢不是特别好看，苦寒的性状更重一些。那么野菊花呢具有解毒、清热、消肿的作用，它是所有菊花当中清热消肿作用最强的，对于缓解生疮、牙痛、口臭都是非常有效的。不过一般情况下不要喝野菊花，以免损伤脾胃的阳气，造成胃部的不适感或者是大便稀等不良的反应。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菊花的有效成分对结核杆菌、流感病毒以及皮肤真菌都有抑制的作用。那么菊花除了常用作泡茶和汤剂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用法。第一个用法，用来制作菊花火锅。如果在家里面熬制好鸡汤或者肉汤之后，最后放入一些菊花瓣，再煮3到5分钟就可以吃了。这种菊花火锅具有清香爽神、缓解头昏、眼涩等症状。第二种比较新颖的方法是用作菊花枕头，每到秋季的时候可以

0: 一采摘大朵丰满的菊花，晒干之后呢，放到枕头当中。菊花枕清香芬芳，能够助人睡眠，还能够使人清醒之后不再昏睡。第三种方法可以用来洗眼睛，当您洗完脸之后，可以泡一些菊花水用来擦洗眼睛，可以起到清洁杀菌的作用。第四种方法可以用来泡脚，在泡脚水当中加入一些菊花，可以有疏风清热明目以及止痒胜湿的功效。最后需要提醒您的就是，如果您用菊花泡茶，都不应该连续的喝，一般喝3到5天就可以了。如果您属于体质偏寒的人，那喝菊花茶的时候记得加一些枸杞。如果您是属于脾胃虚寒的人，就建议您少喝为妙。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豆浆和我们的饮食生活息息相关，豆浆的营养来源于大豆，大豆不含胆固醇，却含有豆固醇、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预防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和其他慢性疾病。大豆呢，通过充分的加工，营养物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虽然说豆浆有诸多好处，但是也给很多人带来了疑问，比如说豆浆和生鸡蛋能不能同时吃，每天喝多少豆浆最健康？豆浆的原料，比如黑豆、黄豆、绿豆、红小豆以及各类坚果，应该放多少的比例，让我们明明白白喝豆浆，身体更健康。热豆浆能不能冲生鸡蛋？许多人呢喜欢用热豆浆冲鸡蛋，认为这种方法非常的营养健康。其实呢，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因为豆浆当中含有一种胰蛋白酶，它是能够抑制人体蛋白酶的活性比，并且影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而且呢，胰蛋白酶比较耐热，需要高温才能够破坏。生的鸡蛋当中，鸡蛋白里面含有一种粘液性蛋白，粘液性蛋白能和胰蛋白酶结合，阻碍蛋白质的分解。所以呢，您如果用热豆浆来冲生鸡蛋，会降低原有豆浆、鸡蛋各自的营养成分，会影响人体对蛋白质和其他营养成分的吸收和利用。豆浆粉营养不如豆浆。很多人说用豆浆粉冲调豆浆，成本低，口感好，方便。其实呢，营养是特别差的。我们看到一个品牌的豆浆粉的配料表，可以知道豆浆粉仅含1/3的黄豆，其余的2/3是添加的糖浆等等。这种豆浆粉当中最多的成分应该是糖浆，而不是黄豆，所以呢，它的营养价值和家庭自制的黄豆豆浆不能同日而语。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喝豆浆还是要喝自制的鲜豆浆为好。牛奶和豆浆哪个更健康？很多人把豆浆和牛奶相比，并且呢，根据他们自己的营养特点，得出了喝豆浆比喝牛奶好，男人喝牛奶，女人喝豆浆，小孩喝牛奶，老人喝豆浆之类广为流传的结论，以及网络上大量的讨论到底喝牛奶好还是喝豆浆好。其实呢，这种把两种不同食物进行比较的做法，从理论上讲是错误的。因为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指出，豆浆和牛奶在营养上各有特点，牛奶蛋白质质量更好，钙含量更高，营养素更齐全，但是它富含饱和脂肪和胆固醇。豆浆呢，蛋白质也不错，除营养素之外，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植物化学成分，饱和脂肪又少，不含胆固醇。所以呢，两者呢，建议大家每天都喝，这样才符合饮食多样化这一个最基本的营养原则。那么哪些人不适合喝豆浆呢？如果患有肾脏疾病或者是痛风的朋友，建议您要少喝豆浆，等到您病情平缓的时候，可以每天吃20克以内的黄豆。如果您患有严重的肾脏疾病，那就是千万不能喝豆浆的。另外，未成年的儿童也要少喝豆浆，以免诱发性早熟。还有一类朋友呢，觉得说豆浆喝浓一点好，其实呢，浓豆浆当水喝容易患肾结石。 黄豆和大豆属于高钙高蛋白，

0: 较高嘌呤的食物，长期并且大量的喝高浓度的豆浆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容易引起尿钙排出增多以及高尿血酸症。高尿血酸症呢，最后会逐渐的发展成痛风肾病，晚期会发展成尿毒症。所以浓豆浆当水喝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那么每天应该喝多少豆浆呢？按照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的建议，每天每人要吃30到50克的干大豆。如果选择在家榨豆浆的话呢，每个人的黄豆用量最多不应该超过50克。此外呢，榨豆浆的时候还应该多加些水来稀释，豆子和水的比例是1:10为好，免得过于浓稠增加了肾脏的负担。家庭榨豆浆，豆子和坚果应该用多少呢？有些家庭喜欢将其他豆类和黄豆同时榨豆浆，那这种混合豆浆可以经常喝，因为其他的豆类除了黑豆之外，像绿豆、红小豆等油脂的含量没有黄豆和大豆高，喝这种豆浆比较健康，但是也要限量的喝。所有豆子的混合用量也应该按照每人50克豆子以内的标准。如果选择在家榨豆浆，也有四个技巧和您一起来分享。首先呢，大豆要选择非转基因的，可以掺杂少量的黑豆，做出颜色发暗的豆浆。如果你想放一点花生，那也是可以的，这样会使得豆浆的口感更加的滑，更加的香。浸泡大豆其实也有技巧，那大豆呢，经过充分的浸泡之后，才能够打出口感细滑的豆浆，减少出渣率。一般呢，泡10个小时以上最好。泡豆浆的时候，将它放到冰箱当中，或者是多换几次水，避免细菌滋生。第三，做甜豆浆用蜂蜜最好。大豆和黄豆当中呢，几乎是不含有淀粉和蔗糖的，所以呢，豆浆没有一点甜味儿。如果说你想喝一点甜豆浆，用蜂蜜冲调是最好的，因为蜂蜜是天然糖，而且以果糖为主，甜度高，用量少，比较健康。为了减少蜂蜜当中活性物质的破坏，豆浆打好之后不要马上加蜂蜜，等到喝之前调入一点蜂蜜。最后一个技巧，如果剩下了一些豆浆，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喝剩的豆浆可以代替水来做米饭，这样呢能够增加米饭的优质蛋白，同时也让米饭的口感更好，简直是一举两得啊。明明白白喝豆浆，身体更健康。再见。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上瘾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倾听张靓颖》。这张专辑是以现场演出的方式完成录制的。之所以翻唱这首歌，是因为在张靓颖的眼里，张学友的《秋意浓》是一首非常考验演唱技巧的歌曲。在看过好友王铮亮演绎这首歌的现场之后，张靓颖萌生出了翻唱的想法。单曲循环，《秋意浓》。

0: 还没说的。
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0: 还很多。
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5: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2: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6: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7: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问起谁的歌曲听完之后会让你眼眶湿润，我想很大的可能那是毛不易。一个学习护理专业的男孩子，他心里的温柔溢于言表。在医院实习的时候，他开始提笔写歌。他曾经看到过数百个在面前去世的病人，但是第一个却是他自己的母亲。也许因为生活中总是带给他这样或那样的经历，所以他的歌声当中都是故事。今天节目要和你分享的是那些感人至深的藏在毛不易的歌声里的故事。

0: 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声里的故事。2017年的6月，阳光明媚的夏天，透蓝的天空，悠悠鸟鸣，这生机勃勃的样子让你觉得一切都还有来日方长。小孩子牵着妈妈的手撒娇，想要吃冰淇淋，背着书包的小姑娘和身旁的朋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阳光洒在身上，很温暖，甚至还有一些热。但是有些人，他也许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的。病床上有一位老奶奶，因为病重，家中的子女决定放弃治疗。她躺在那里很安静，若不是隐隐的咳嗽声，你会以为她只是睡着了。明明是烈日暖阳，却偏偏尝尽了这人间的寒风刺骨。老奶奶笑着看向身边的老爷爷说，没关系的。那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却哭得像个孩子。不管是烈日当头的正午，还是大雨滂沱的夜晚，都能看见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进医院的背影，孤独也无助。他说他不冷，可他们爱的却只有自己。老奶奶最后还是离开了，漫漫余生只剩下老爷爷一个人看着无边的夜色。一道彩虹，两个人是最美的奢望。吉他声和箫声此起彼伏，旋律当中带着无尽的凄凉。这首歌是毛

不易在医院知道这对夫妻的故事时写下的，歌词直白却也残忍。想借临别时黄昏的悠悠斜阳，可余生你再也看不到了。想借一句刻骨铭心，来日方长，可我们终究是要天各一方。这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借》。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以及那些歌中的故事，一荤一素。你的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呢？小时候睡觉，妈妈会轻声哼唱着歌谣。放学回家，妈妈会接过你的书包。做好饭菜时，她总是会问你一句，这好吃吗？天下的妈妈似乎都不太一样，但是似乎又都是一样的。十几岁的时候，我们都向往自由，像是刚学会飞行的鸟儿，跌跌撞撞地离开父母的怀抱。我们固执地想要远行，想要追寻那片高高的天空。但是我们忘了，母亲看着我们远去的背影，会不会哭？而后来呢？后来，我们就不敢回头看了。毛不易的词曲总是写得这样温柔，平淡的旋律当中记录着我们平凡的生活。风儿轻，月儿明，你想起那个夏天了吗？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远处的婆娑树影和夕阳下小方桌上的一荤一素。长大以后不能相见的日子，他们的心里却始终惦念着你。那个背着200斤特产倒4次车去看望女儿的六旬父亲，那个在08年地震中靠自己的鲜血哺育孩子的母亲。一位主持人曾经在采访中说，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是朋友跟他说，你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很简单，你只要让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就可以了。母亲就是这样伟大的，她可以为你变得世俗，但她也想把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都给你。他们是第一次做父母，或许总是会不小心伤害到你，就原谅他们吧，因为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他们的样子。

0: 极的日子。
1: 这本书我读过很多遍，书中的文字依然像呼啸的子弹一样将我击中。

0: 慢了。要说起九月的葫芦岛呢，气温就会回落到17到28度左右，也没有了7、8月份的闷热潮湿，但是也还没有来到深秋的萧瑟凉意，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样子。所以也有人说九月是葫芦岛最美的季节，海风里会透着东北特有的爽朗，栈道旁的格桑花开得正盛，芦苇在阳光下泛着银光，龙回头的山崖上山林开始披上红橙黄绿交织的秋装，而星城白塔满足香的白牡花田也会从七月一直开到十月上旬。更不用说九月到十月的红海滩还有剪蓬草齐刷刷的向大家展现大自然这一年一度的限时展览。哎呀，说到这儿我又是流口水，然后眼前仿佛也被刚才我所描述的这样的场景被洗了一遍眼睛。九月份就是大海送给所有吃货的请柬啊，也是秋天写给所有爱旅行人的一封情书。而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葫芦岛，恰好它就站在海和秋的交界处。走吧，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我们就去这座辽西走廊上的海滨小城，吹九月的海风，吃开海的第一口鲜。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达人主持人张楠。
1: 袁一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很想听一听你们这次去到葫芦岛的时候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游玩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或者中间有没有加入到了一些红色主题线路的游玩选择。
1: 我去葫芦岛这个行程啊，本身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挺意外的一个安排，之前没有想过。当然就是周围你也会有朋友去说啊，哎，你去哪儿了？有好多朋友每年固定都要去葫芦岛这个地方。
0: 哎，为什么？
1: 先说它这个位置，哎，它这个位置是靠海，靠海肯定是一个避暑的这样一个好地方，对吧？而且呢，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很喜欢吃海鲜，葫芦岛这个周围呢海鲜非常的丰富。然后，当你到了当地的时候，说实话，你能够感受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厚重感，因为在它的这个城市里边有就是整个这个辽西地区，葫芦岛这个地方原来是属于叫锦溪县。现在叫做葫芦岛市。它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按照战略位置来说的话，它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这么一个门户的位置。如果我们看图的话呢，它是在这个渤海湾里面。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说回溯到历史里面，应该我记得不错的话是918事变的时候，日军很快这个占领了沈阳之后迅速就开始向辽西进攻，然后他很快就控制了葫芦岛的港口还有铁路线。所以今天咱们在葫芦岛，不管你是去这种咱们独自的这种就是自由行也好，还是说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红色的旅游路线也好，你都会看到这座城市实际上它是和那个时代的历史有着非常深的一种交融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葫芦岛它这个市里边有一些像咱们现在还在用的比如说钢铁厂啊，或者大型的这种工厂里边还会可能保留那个时候日军建的堡垒碉堡，现在还会有。因为为什么要把它保留下来呢？这也是我们的记忆的一部分，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当年的这段历史。然后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在葫芦岛你也可以沿着这个公路走，突然间在路边发现一个很古老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水泥制的这种建筑，然后你仔细的去问呢，哦，原来这个实际上是当年日军在这儿建的一个水泥制的油库。像这种历史的记忆点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会觉得在这儿既有历史然后又有现实，同时这个历史还是分很多个不同的阶段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时间点啊，可能它和这个抗日战争时期是关系最密切的。然后再往前推，为什么这个葫芦岛这个地方有一个古城叫星城，这个地方和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明代将领也有着非常深的一个联系，就是袁崇焕。这个和明清之间的这个历史也有关系，所以葫芦岛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你看葫芦岛的这个葫芦岛市啊，它在的这个位置上是渤海湾。渤海湾是什么呢？如果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的话，它是在非常非常靠近咱们内陆的一个湾里头。这个实际上呢，为什么它这个位置很重要？实际上它有港口。港口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有明显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一提到这儿有港口，那么首先它在海路上的这样

0: 交通是非常非常便利的。这个便利呢能够提供我们比如说人员的流动也会非常的方便，物资的转运也会非常方便。嗯，那么这个人员和物资那当然也包括比如说军事战略物资和军事战略的人员。
1: 那你们现在去到葫芦岛这个港口，对于当下的人民的生活来说，它的作用是以度假更体现的更多一些，还是它的实际使用会占比更高一些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跟大家来到葫芦岛的这个交通方式是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坐的高铁，说实话高铁咱们现在非常方便，然后呢当地的这个地接啊什么的也都是非常方便的，这是一个线路。还有的朋友呢可能喜欢坐船，坐船我觉得问题现在也不大，也是可以很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在这个葫芦岛呢也看到啊，它港口上有这个大型的也有中型的一些像游轮呐，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大家也可以在这儿通过另一种方式跟在海上看一看你生活的这个环境。因为实际上在我的感觉，我不知道原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葫芦岛本身如果我跟你说它是一个中小规模的城市，这是我自己认为的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直接的这样一个感受。如果我们去到一个中小规模的城市，如果和北京上海广州相比，那可能我认为它的这个比较大的便利性就是去哪儿都方便。
1: 对
0: 啊，在城里的或者说在这个县域内的或者是在市域内的这个交通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而且呢就是说你可以去到的地方相对来说一天你的这个行程就可以安排得非常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到了葫芦岛以后，你们大概是怎么样去规划这几天的一个路径安排呢？行程是怎么规划的？
0: 如果大家就是比如说对我们推荐的，或者我不叫推荐啊，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安排，对，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因为葫芦岛市呢，它本身啊，就是这个还是我说的面积不大，然后呢，它有几个主要的特色，一个是海滨，这个是很多朋友就比如说避暑区特别喜欢的，还有一个呢是古城。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星城古城，还有呢就是它的古镇，这就可以理解为海滨游，然后室内游，还有咱们的这个比如说郊区游，大家可以这么去想这个过程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当时选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住在葫芦岛室内，然后呢通过这个汽车的方式啊，你大家可以去比如说现在自驾游也很流行嘛，大家可以自己租一个车，也可以呢通过旅行社的方式，或者也可以通过打车的方式，实际上都很方便。这个地方跟大家说啊，就是在葫芦岛市呢，实际上打车我们价格用感人来形容确实不为过，
1: 就甚至都不需要线上的第三方平台是吗？就招手就能停，然后价格也非常的感人，
0: 招手打车，然后呢这个线上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呢这个出租车我印象中这个起步价大概是5块钱左右。
1: 哇，
0: 对，所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驻地到我们去星城古城大概有个5-6公里这个样子，实际上呢花销大概是10块钱左右，10块钱到11块钱。所以这个很方便。所以我刚才就说，如果咱们到了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想开始自己的旅行，怎么去规划它呢？如果咱是3-4天的方式的话呢，我觉得可以一天是古城，一天是海滨，再有一天呢是这个近郊这个方式。因为它确实啊，就是葫芦岛是在旅游这方面，我觉得从我个人感受来说投入的力量还是挺大的。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特色，比如说它有温泉，这个温泉很有吸引力，然后呢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古迹，比如说星城古城，它晚上还会有灯光秀，然后呢这个郊外还给你建了一个葫芦古镇。这个都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它可以复原，比如说星城可能是这个明清时期的这种风格，然后到了这个葫芦古镇它就是民国时期的这种风格。

0: 其实你在、
1: 这个我觉得就是从路线安排上还是可以大家这么分一分吧。嗯，
0: 对，我也在一边听张楠在介绍这个路线规划的时候，一边也在一点一点打开葫芦岛所处那个地图上的位置，再一点一点对号入座哈。从由南向北，分别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葫芦岛的新城，像新城古城就是在比较南边的这个位置，然后中间你会一路看到，哎，这个火车站有葫芦岛北站和葫芦岛站两个站挨得也很近，就算你不小心买错了票或者下错了站，其实不会像有些大城市一样说我下错一站，可能是一个东站一个北站，那我可能打车得花费一个小时，在这儿完全不存在，
1: 对对对，
0: 对不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再往北呢，你就看到了龙岗区和连山区，这个在我认知范围内可能就是属于你所说的市区的部分。接着往北走，就去到了你刚才说到的古镇的部分。
1: 对，葫芦古镇。对，
0: 嗯嗯。那你说的近郊的范围是哪里呢？
1: 就是葫芦古镇啊，这个方向就是还是不错的，因为相对来说啊，就比如说你驱车走个二三十公里，这就已经算是到它比较远的地方了。
0: 所以整个在葫芦岛你可以很悠闲的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说随处打车，哪怕你是坐到当地的公交什么的，它不会花费在路上花费你太多的时间。
1: 对，它就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如果大家呢，比如说像再有一些比较喜欢自然风光的，它葫芦岛还有一个叫首山。这是列在市区内的一座山，不是很高。大家如果喜欢爬爬山呢，早上起来当早锻炼，去看看山上看看日出，也大概就是两三个小时也是可以的。所以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可玩的地方很多。
0: 我看到了首山还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呢，所以环境应该是很不错。
1: 对对对，
0: 挨着首山还有葫芦岛也是有机场的，有首山机场。
1: 对。因为这个我怎么敢，就是我怎么给大家来在介绍一下呢，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这儿的这个感受啊，它不是像咱们过去单纯的哎我去海边了，我就是海边的景致，或者是我就到某一座
0: 纯度假了，我不是只在海边发呆。
1: 对对，
0: 不是的。
1: 对对对，然后你如果是去这个比如说某一个古城，对吧，它可能就是我就是在生活在古城里边，比如像丽江啊，对吧，或者你去海外比如说像这个西西里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有古迹的城市里边，你在这儿住，你在这儿生活，感受这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葫芦岛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大家可以 DIY 可以自助的。你在这儿找一个不错的酒店，就是你喜欢的这种酒店住下，然后规划这种路线，同时你还可以去逛一逛它的早市，逛一逛它的夜市，你还可以就是安排这些生活，这可以咱们待会儿后边再说，先说就是这个怎么去玩的问题。我觉得三四天吧，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
0: 你刚才的一些简单的描述，我能感觉到说去到这样的像葫芦岛为代表的这种三四线城市，你是真的可以做到像一个当地人一样生活的，生活成本也不高，时间成本也不高，然后规划起来呢，又很游刃有余，因为我去哪儿都很方便。
1: 是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然后大家甚至可以比如说有的朋友不喜欢吃这个酒店的早饭，对吧，这个一日三餐可能都愿意自己去找一找，在这个东北最有名的像什么烧烤啊之类的夜市什么的都挺火的。而且葫芦岛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在东北地区非常有名的几所大学都在葫芦岛市。
0: 我刚刚在地图上也还真的关注到了这个山，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我看到了。
1: 对，还有海事贸易等等这些方面的大学也都有。对，因为为什么大学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呢，就是说在大学的校门口当学生们回来的时候一定有夜市。这个夜市呢，而且是非常年轻的非常有活力的夜市，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吃的东西啊玩的东西啊什么的也都是，这是白天和晚上形成非常不一样的，葫芦岛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就是对比。
0: 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这整座城市的一个生活节奏很大的调整。
1: 因为他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就是待的大概五天左右吧，就是他相对来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的这个环境是比较集中的，比方说吃饭啊，可能我们这就是美食一条街，如果你比如说你喜欢泡温泉，人家也有温泉一条街，甚至你喜欢唱 K 歌，城市生活里边啊 K 歌一条街也都有。如果海滨呢，那咱们就沿着海岸线可以有一个旅程，如果你想古城，那咱们就去古城的这个旅行。每一个方向每一个类别你都可以玩得很充分，它不是那种就是说我其实是不建议大家去做

0: 葫芦岛是西边啊，我如果印象不错的话。然后呢，这个
1: 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
2: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真心相爱，到最后我都会变成两个。

0: 庄穿梭期间，不少市民携亲伴友沉浸式感受中秋浪漫。
1: 一家人出来走走逛逛，有美食，有精致，还欣赏了精彩的鱼灯行游，浓浓的节日氛围感拉满。
0: 体验了热闹的游园会，还可以去非遗体验区逛逛，趣味猜灯谜、玉兔套圈、古风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大朋友小朋友都玩得不亦乐乎。
2: 我觉得很有趣，我玩了投壶和雕月饼，我投壶中了两个，雕月饼中了五个。
3: 这些传统小游戏藏着满满的中秋文化和古老的礼仪，能让孩子在游戏中互动，了解中秋习俗，感受传统的文化魅力，我觉得非常好。
0: 游园当然还少不了美食，秋宵宴月美食品鉴会成为此次活动的排队王。20余家人气奶茶、咖啡及烘焙品牌齐聚，1000杯创意奶咖和特色美食供市民免费品鉴，大家共享美味，欢度中秋。
4: 现场非常的热闹，而且大家在一起分享美食、共度佳节，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中秋团圆和睦、分享的美好寓意。
0: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了五家港区美食地图、乐享湖北、惠在宜昌、金秋系列促消费惠民政策等。本季5家夜宴活动将持续到9月27号，后续还有传统杂技展演、微信抽奖、楚超直播等配套活动。
3: 本次5家夜宴结合中秋主题，把民俗体验、美食市集、商圈消费融为一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5家夜宴品牌，紧扣节假日消费节点，联动各大商圈，持续推出更多促消费活动，把夜间经济做实、做旺、做优，更好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
5: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6: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5: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7: 持续关注要闻聚焦。近日，2026年湖北省百街千巷全民健身系列赛事分站赛活动呢，是在五一广场启幕，让众多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的体验体育健身的乐趣。
8: 本次赛

0: 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
2: 江河自有新篇。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给我搞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4: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民生直通车。以下新政速享，我们来和您关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房产包括旅居车、旅居挂车、宿营车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若干措施提出，提升房产供给质量，优化房产登记以及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9条政策举措。 同时覆盖房车消费的全链条。若干措施鼓励企业做好产品试用性开发设计，提升房车体验感和舒适度，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鼓励发展新能源房车，提高房车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优化调整房车的报废年限，小微型非营运自行式房车呢是使用年限参照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使用年限执行，不设强制报废年限。租赁小微型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5年，旅居挂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0年。 若干措施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因地制宜规划设置房车停车位，引导旅游景区停车场来结合实际保障房车的停靠，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
2: 若干措施明确，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禁止在自然灾害多发、生态区位重要及敏感脆弱区域布局房产露营项目，合理控制项目规模，避免资源闲置浪费，严格执行车辆安全技术标准，强化驾驶人安全教育和管理，严格用火用电管理，加强灾害预警和安全提示，提升风险防范的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给我搞完了。
5: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2: 民生直通车，
4: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3: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民生直通车，以下进入本期的热点快评，和您共同来关注和父母没话说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每到假期，社交平台上和父母没话说的话题，常常能引发共鸣和讨论。明明心里互相挂念，却三言两语就结束了对话。 明明同处一室，却不知该开启怎样的新话题；明明想好好相处，却。

0: 抽不上几句就争执起来。于是有人感慨，为什么和父母越来越没话说？是距离让关系淡薄了，是自己变得自私冷漠了，还是父母越来越固执了？小时候我们和父母之间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学校里的趣事，路边的见闻，都能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谈资，而父母总是那个最耐心的倾听者。随着渐渐长大，分歧争执变得越来越多，彼此之间想说的话却越来越少，有时是话不投机。一旦涉及催婚催生、职业选择、生活方式，话题一展开，天儿就聊死了，常常以不愉快告终。有网友分享独自出国旅行的喜悦，得到的却是怎么不找一个对象陪着。有人跟父母哭诉工作很累，得到的回应是干什么不累。也有父母满心关切地转发养生秘方、生活神器，得到的回应却是这些都是骗你们老年人的。在一次次冷场中，话题也就越来越少了。有时是报喜不报忧，父母怕自己的烦恼会成为孩子的负担，让孩子牵挂，有时候连生病了都瞒着，更鲜少向孩子们传达负面情绪。作为孩子，职场受到的委屈，感情生活的不顺，面对未来的迷茫，也往往选择不向父母倾诉。双方都怕打扰对方，心照不宣的体谅反而收窄了彼此交流的话题。也有的就是纯粹不知道该说什么，生活场景不同，关注的话题、面对的问题往往迥然不同。与子女身处异地，有时父母满肚子的挂念却无从讲起，最终化作一句吃饭了吗，多穿点。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的落寞孤单，却不懂得如何靠近。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让人感到困惑。那些曾经无话不谈的亲密，何时变成了爱在心头口难开的沉默？这份困惑也许在自己为人父母后才会有更深的体会。当孩子放学后一头扎进房间，只有吃饭时才出来，当孩子和同龄人在手机上谈笑风生，你却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原来你觉得自己和父母没话说时，你的孩子也跟你无话可说。时代在飞速发展，代际沟通错位的现象却始终存在。相比上一代人，下一代站在时代的潮头，回望着旧时光里的父母，传统与现代，经验与创新，安稳与冒险，由时间带来的不同印记，现实变迁的认知差异，成为了两代人之间天然的话题分野。此外呢，也有人说到，就是社会快速发展，让几个时代的人在社会经验、价值观及沟通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明显差异，使得几代人之间呢很难互相理解。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有时候也在于家庭权力的让渡与角色的重构。对没话说的讨论背后，是一部分人在亲子关系中有遗憾甚至后悔，尤其是随着父母年岁渐长，不禁会陷入如果当时的反思中。亲子关系的解法每家有每家的不同，但是理解万岁四个字仍然具有它的分量。理解父母也理解自己，在理解中重塑两代人的关系。理解父母是不把父母当作需要被教育、被纠正的对象，也不一定要把父母当成平等对话的朋友。父母就是父母，他们有着自己的局限、喜好和小脾气。理解自己呢，是放下没话说的焦虑。没话说不一定代表疏远，我们有时候习惯用亲密或者疏远来评价亲子关系，但其实呢，无论距离远近、语言多寡，父母子女之间呢，始终是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线的两端是一生都未曾放下的牵挂。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1: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2: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青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1: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民生直通车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本栏目由调频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调频105.9宜昌交通广播同步播出。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下一期节目中再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向往，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此刻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并及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鳄鱼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下班路上互帮互助。我是本期主持人格林。那首先呢，来和您共同关注明天城区的天气情况。明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宜昌的天气为阴天，气温在20到22摄氏度之间，整体的温差较小。白天呢是东风，夜间呢会转为北风，风力均小于3级，平均湿度高达90%，体感呢会比较的潮湿。来自气象部门的预测，未来3天宜昌呢将以阴天和阵雨为主，其中29号和30号将会迎来连续阵雨，出行呢需要重点关注降雨的影响。雨天路面湿滑，驾车或者骑行呢也需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换季期间呢湿气比较重，而且气温的起伏，所以日常呢建议您多喝温水，注意预防感冒及关节不适。明天呢是周一的早高峰，阴天光线呢相对比较的柔和，但是呢可能会略显昏。

来看一下美食专线，三十路美食专线是怎样设置的呢？宜昌美食主题公交途经步行街、铁路坝、解放路、桃州路、五家万达、中南夜市美食聚集地，搭乘公交一路寻味，解锁凉虾、萝卜饺子等地道宜昌特色小吃。运行的时间呢是九安城早上的5:50到晚间的21:20，儿童公园的北门早上的5:40到晚间的22:15。我们再来看一下跨江观景线。B27路呢是横跨夷陵长江大桥，沿途呢可以赏墨鸡山的全貌、卷桥河湿地、滨江步道，还有紫阳的沿江风光，隔江远眺江北全城。而 B513路则是跨过了五家港长江大桥，沿唐爱路串联爱家鼓浪屿等网红景点，两条线路沿江而行，领略宜昌的独特江景。而这两个线路呢，它的时间分别是 B27路从中建七局在早上6:00到晚上9:30，夷陵广场一号站是早上6:30到晚上22:10。B513路运行时间呢是桥河村一组的早上5:40到下午18:10，五一广场的 BRT 站台早上6:30到晚上19:00。同时呢还有25路的哆啦 A 梦、30路的手办公交、88路的娃娃公交都等着您来打卡。

0: 距离，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你。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6.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鳄鱼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下班路上和您互帮互助。此刻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目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且是假期的最后一个时段，那么作为小长假的即将结束时刻，很多路段呢也都是出现了大部分的返程高峰和相应的拥堵。那么在主城区呢比较容易拥堵的路段，像沿江大道全线、滨江公园沿线道路、县府路、学院街、红星路、福绥路、万达广场，还有像江海路、胜利三路等等滨江沿线核心路段呢，都是相对比较集中的。而且那在节假日的晚间6点到10点也是拥堵高峰，其他还比较相对拥堵的路段呢，像中南路的环球港商圈附近、万达及三峡游客周边，还有和义路三峡大道的下匝道至城东大道附近。同时还是提醒您，阴雨天气呢还是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保障自己能够平安到达，这样呢才能够更加方便我们的相应出行。鳄鱼俱乐部持续锁定收听中。

0: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对不对？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这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3: 鳄鱼俱乐部此刻欢迎您锁定收听本栏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并集播出。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鳄鱼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下班路上互帮互助。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我们也是要温馨提示您，目前呢城东大道还是有部分路段拥堵，而且呢拥堵的路段呢相对比较长，大概在100米以内，请大家呢在交通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保持一个安全车距，时刻关注周围的路面情况。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查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4: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659主播甄选此刻和您来关注甄选信息。16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先来说说精粹水，作为一款功能性的精华水，它能够迅速渗透到肌底，为后续护肤步骤打好基础。浓缩精华露主打修复和抗老，它含有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帮助舒缓敏感肌肤，同时提升肌肤弹性，让你的脸蛋看起来更加紧致饱满。早晚洁面之后，用精粹水轻拍于面部和颈部，为肌肤补充水分，接着取适量的浓萃精华露涂抹于重点部位，比如眼周还有法令纹等区域，加强修护效果。这款产品适合所有肤质，但如果你是敏感肌或者干皮，那更是不能错过了。它的温和配方不会刺激皮肤，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素颜还是化妆都能美美的。这套组合不仅在成分上占优势，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要知道，单买一瓶精粹水或者是浓缩精华露都要上千元。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加上跨境仓直发的品质保证，可不是天天都有啊。另外，从9月21号我们就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的下午5点至7点的专场直播更加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希望您能够和我们敬请期待。

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此刻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并机播出的鳄鱼俱乐部。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鳄鱼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下班路上互帮互助。接下来我们和您聊一聊我们在路上的一些话题。运动延寿有一个天花板，研究显示每周运动超过这个量，可能你就真的白练了。有没有发现自己身边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卷运动？有的人呢每天雷打不动跑10公里，有的人呢沉迷健身撸铁不能自拔。那大家心里呢都怀揣着一个朴素的信念，那就是运动的越多身体越强壮，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够更加的长寿了呢？那让我们来和您共同聊一聊这个话题。近日一项最新的研究可能会打破你的认知哦，运动确实能延寿，但它有一个天花板，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点的话呢，收益不再增加，甚至可能白练了。2026年，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子刊上的研究追踪了11万人，这个追踪呢是长达30年，结果发现当运动量达到了每周20小时，相当于每周快走5小时或慢跑2.5小时后，死亡的风险它就会不再明显下降了。换句话说，运动确实能够延寿，但它并不是越多越好，一旦你越过了这个临界点，身体获得的额外健康收益就趋于平缓，那么多出来的汗水可能并没有换来更多的健康益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还发现运动是越杂的人，过早的这种死亡风险就越低，长寿的可能性就越大。研究发现呢，运动种类最丰富的人比只做1到2种运动的人呢，他的死亡率会降低大约19%。那么原因出现在哪里呢？或者为什么运动越杂延寿效果会越好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了解。
2: 我管你的感受，
1: 其实为什么运动越杂延寿效果会更加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身体里，不同运动练的根本不是同一套系统。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有氧运动，像跑步啊、游泳啊、骑车啊等等，它主要锻炼的是

心肺功能和心血管的健康。再来说一说力量训练，比如说举哑铃还有弹力带等等，这种呢是锻炼肌肉的力量还有骨骼健康，来提升你的基础代谢率。再有就是协调性的运动，比如说像球类啊、舞蹈啊，它锻炼是你的神经控制、反应和你的平衡能力。再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柔韧性练习，像瑜伽呀、拉伸呐、还有改善关节灵活性和身体柔韧度，它可以预防损伤。不过呢，身体的运动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门道呢？这个其中呢还是有比较多的，我们可以持续了解，持续来关注一下。

0: 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点。

0: 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你。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连。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3: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
2: 明年没得茶叶摘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3: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6: 鳄鱼俱乐部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此刻我们接下来和您来聊刚才所说到的运动话题。我们也说到了为什么运动越杂延寿效果会更好呢？因为不同的运动它不是同一套系统。我们说到了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协调性运动还有柔韧性练习，但如果你只做一种运动，身体得到的锻炼呢，它是偏科的。而多样的运动组合呢，能够给身体带来全方位多维度的刺激，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心肺、肌肉、神经、骨骼等系统协同受益，构建起更稳固的整体健康储备。所以这个呢，就有可能是拉开长期健康的差距原因所在了。其实人最怕的呢，不是不想动，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动。有的人呢，天天暴走20000步，膝盖先扛不住了。有的人只练一种运动，练了几年呢，却发现效果越来越有限。身体需要的不是更拼命，而是一份真正适合的最佳运动配方。说到有氧运动，我们优先呢要选这几类。第一呢是快走、慢跑、骑自行车。这种运动呢是门槛低、好上手，强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灵活调整。户外进行呢还能够顺带赏赏景儿，心肺功能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进行提升了。 第二呢，就是游泳和跳绳了，这个对关节是比较。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舞蹈类的运动。如果说你选一节有氧的舞蹈课的话，那么其实一边享受音乐，一边来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力，这个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时此刻，鳄鱼俱乐部和您继续聊话题。

此刻恶意俱乐部温馨提示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时刻注意出行的安全。可能呢，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小长假的此时此刻临近尾声，城区内有很多路段可能相对来讲，一般来讲商圈聚集地周边会比较的拥堵一些，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保持好前后的车距，关注周围的路况信息，安全出行，平安到达。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以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吴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吴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上线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鳄鱼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下班路上互帮互助。回到节目当中来，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在这个中秋小长假的尾声之中呢，我们的城区呢可能有很多靠近商圈的路段，以及有相关活动点的路段呢，还是会处于一个短暂性的拥堵，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中秋虽然说假期收尾了，可是国庆长假将至，自驾出行呢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以下来和您共同了解一下这些路段。好，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说一说交通管制路段都有哪些。因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文旅活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的自立路，也就是云集路口至二马路口段、红星路二马路口至仁寿路口段实行了步行化的管理。那么从中秋小长假开始，一直到10月6号的晚上24时，是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入的。如果说您是从其中一侧开过来的话呢，可以绕行云集路、沿江大道、二马路、扶绥路等周边道路。当然，如果说这个地方交通管制，势必也会出现交通拥堵。那么易拥堵的路线呢，就是滨江沿线，这是重灾区。沿江大道的全线、滨江公园沿线、县府路、学院街、红星路、扶绥路、万达广场、江海路、胜利三路等等，这些路段呢，每天晚上的6点到10点会是拥堵高峰。所以如果在这个时段您出门的话，建议优先选择公交、共享单车或者是步行。自驾的话呢，一定要绕行城东大道、夷陵大道和东山大道。再来看一下高速的拥堵预警。 G50 沪渝高速武汉至宜昌段的整个改扩建施工，像安福寺到枝江收费站路段呢，在高峰期已经常态化拥堵了，假期的话呢是会更加严重的。那么至于往这个方向你需要去参考哪些线路进行相应的出行，有没有可以值得去推荐的路段呢？其实我们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印象。同时呢，对于这些相对的出行路途当中呢，我们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知道应该往哪里走的方向。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时刻的注意这些路段该怎么走，同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该怎样去注意。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方便我们的出行之路。
5: 皮卡死了，
6: 重启
5: 电脑。
6: 重启，
5: 游戏 game over 了。
6: 重启，
7: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8: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 安全第一，安全出行。

首先回到鳄鱼俱乐部，我们接下来和您关注一下交通出行，了解一下在国庆长假的时候，如果说此时此刻您还在关注有出行计划的话，很多路段还是值得了解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城区易拥堵的路段和管制路段，包括高速易拥堵的路段。另外呢，像长途过境的话，一般由 S54 的鸭绡高速转 G42 沪蓉高速是可以直达武汉的。像中短途的话，从萧亭收费站的驶出，然后经过 G318 国道东干渠大道，在浙江收费站重新驶入沪渝高速。当然在此时此刻，我们也提醒大家出行安全时刻都是需要注意的。像国省道封闭和管制路段呢，这里面也有几个来和您共同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假期有四处全封闭，一处管制，出行前一定要看好。那么其中秭归县的 G348 五大线 K486 加200文化村处，因为边坡施工交通封闭，可以经过文化集镇公路进行绕行。长阳县的 S324 白水线 K11 加450至 K12 加300的土家园广场至七里湾棚户区，这个地方呢是封闭施工，可经城区至永和坪至318国道的白市坪段进行绕行。另外呢，此刻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通过

有很多的朋友也做好了出行的规划了。那不管是你采用哪一种出行方式，希望我们所介绍的出行相关注意事项能够对您的出行有所帮助。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交通管制路段，包括一些高速路的封闭和管制路段。

这里是鳄鱼俱乐部，我们持续和您来了解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点点滴滴。刚才我们说到了各种高速也好，铁路也好，出行有哪些措施。其实呢，在中秋假期结束之后呢，如果国庆假期有出游安排的小伙伴们，你是想自驾出行的话，我们要提醒您注意了，国庆假期七座以下的小客车呢，高速是免费通行的。我们建议大家错峰在10月2号的上午出发，这样可以避开高速的拥堵时段。另外像三峡大坝还有三峡大瀑布这种核心景区，在国庆期间的停车位是相对比较紧张的，早8点前抵达景区官方停车场，空位是充足的，要优先选择正规停车场停车，避免呢被贴条。另外呢，来自气象部门的信息显示，10月3号到5号还有7号是多分散性小雨，雨后呢峡谷石阶和江边的步道比较湿滑。如果说您是在这些景点或者是路段进行出行或者是游览的话，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防止地面打滑。如果是游览的话，要穿防滑运动鞋，注意脚下的安全，还要随时随地记得带上相应的雨具。另外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三峡大瀑布在穿越水帘洞的时候呢，会被打湿衣服的，所以带大家呢建议提前备好一次性的雨衣和换洗的衣服，避免着凉。另外出行之前呢，要全面检查自己的车辆转向还有制动轮胎等等性能，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相应的危险，同时随车要携带危险警示牌、灭火器等工具，保障你的出行安全。好，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

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

0: 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 我们将把市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2: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4: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3: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5: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3: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6: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7: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9: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8: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1: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

0: 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闫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0: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3: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3: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0、1/6、2/7、3/8、4/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3: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 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

0: 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1991年。 U2 是一支成立于1976年的爱尔兰摇滚乐队，这是四个老炮组成的乐队，他们是一个40年没有解散的摇滚界奇迹。主唱 Bono 戴墨镜飙高音的造型养活了不少理发店的 Tony 老师。U2 他们玩摇滚的方式呢，像炖牛肉，他们把爱、冲突、和解这些复杂的情感全都丢到锅子里，最后呢熬出了这一碗让联合国都拿来当宣传曲的 One。 We are one but we are not the same， 我们是一体但我们并不相同，说白了就是跟全世界人类说，撕得再狠咱们也得蹲在一个坑里看月亮。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6862093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宜昌密局提醒您收看宜昌新闻。
1: 饮金方玉露，享一口香溢，2000年的风味，一辈子的回味，用千年橘素品宜昌密局。
2: 本栏目由稻花香集团特约播出。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以上新闻。近日，湖北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与中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正式落户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脑机接口究竟是什么？能给患者康复带来怎样的改变？今天我们来一探究竟。
1: 脑机接口技术是精准医疗和智慧康复的重要发展方向。此次落地宜昌，标志着宜昌在脑机接口领域实现从科研探索向临床示范。

0: 的关键性跨越。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脑机接口综合训练室，患者王女士正在接受训练。几个月前，她因免疫性疾病引发脊髓损伤，造成双下肢无力。在脑机接口技术的辅助下，王女士的康复治疗出现可喜变化。
1: 戴了这个的话，好像很清醒，每天做那个运动像很轻松。
0: 王女士用的这套设备，简单说就是在大脑和机器之间建立连接交互的技术与设备。大脑产生意念，会释放带有特征的电信号，设备在采集和解读后，把指令传递给外部机器，让机器按照想法完成动作。与此同时，机器运行产生的信号也能回传给大脑，实现双向交互。
2: 通过这种反复的高强度的一个训练之后，它可以有效的激活我们大脑细胞的一个活跃度，促进我们脑细胞的恢复，加速康复的一个进程。与传统的康复治疗效果相比，它可以来缩短我们的康复治疗周期，显著提高我们的康复治疗的一个效果。
0: 目前常用的非侵入性脑机接口，戴个帽子就能用，不穿刺、不开颅，靠头皮外的电极读取信号，安全便捷，好上手。今年以来，市中心人民医院已为100余名患者开展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干预，而精度更高的半侵入式和侵入式脑机接口，则需要借助手术植入电极片。今年6月，医院也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
3: 一些脑肿瘤患者的肿瘤长在这个功能区，我们术中就用那个脑机接口的高通量电极，在术中进行采集信号，就术中就确定哪些部位是这个功能区，在保护重要功能基础上安全的切除肿瘤，功能保护非常好，没有任何的损伤。
0: 随着两大脑机接口临床示范基地落户宜昌，越来越多的群众将在家门口享受到高端、精准、智能的医疗服务。
4: 未来的很多一些临床研究，包括临床实践，都会逐步的开展，这也为我们本地的一些慢性疾病也好、急性疾病的损伤以后遗留的后遗症这样的患者，会带来很好的福音。
5: 9月25号，市领导刘传刚深入部分承建项目现场调研安全生产工作。刘传刚先后来到黄河路北侧住宅项目等项目现场，了解建设进展，查看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各建设单位要认真落实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要严格人员管理，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杜绝违章作业行为。要强化设备安全管理，切实保障作业安全。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问题整改闭环机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9月24号，市政协围绕加快推动高铁经济发展开展委员一家界别协商活动。市政协副主席陈和春指出，全市政协组织和委员要找准堵点难点，提出务实对策，推动项目落地，精准建言献策，助力发展，服务民生。日前，市侨联举行宜昌侨界中秋座谈会，共叙情谊，共庆佳节。会议指出，要健全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锚定侨助宜品出海引资引智核心任务，以侨为侨，以侨引商，以侨引智，助力宜昌特色优质产品走出国门，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让侨联组织真正成为广大侨界人士温暖可靠的侨之家。
6: 在当阳，一家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菜籽油企业，如今已跨越千山万水，畅销全国。蜕变的背后是多个部门长期以来的靠前服务，他们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发展，实现跃升。
5: 在当阳红源峰食品有限公司，叉车来回穿梭，将一箱箱长坂坡菜籽油马上重卡，整整100件精装油品即将跨越3000公里奔赴新疆。
7: 这批货要是发往新疆，这一次发了100件，每一个星期都要发一次，一个月大约400件左右。
5: 当阳地处北纬30度黄金油菜种植带，孕育出的菜籽饱满油润。红源峰承袭40余年古法工艺生产的菜籽油，浓香馥郁，营养丰富。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手握好产品的企业，却曾面临知名度不够高、销路不宽等问题，发展一度受阻。
8: 在帮扶过程中，我们先后收集到企业 技改投入压力大，

0: 品牌提升缺少方向、产品市场渠道不宽等难题。
1: 问题找准了，对策必须跟上。三月以来，宜昌市发改委带着专家筑起会诊，对症下药。
0: 我们积极抢抓良性机遇，积极帮企业申报菜籽油加工补助、粮油加工技改资金，助力企业提档升级。
1: 在政策资金的撬动下，红云峰将榨油机从8台增至16台，还通过工艺优化和自动化升级，大幅提升了单机效率。
2: 今年呢，我们完成了改建扩建。我们过去啊1天50吨菜籽，现在经过扩产之后，我们满负荷生产的话，可以生产260吨菜籽。
1: 产能上去了，品牌和销路必须同步跟上。宜昌市发改委还全程指导品牌创建，引导企业规范管理制度，助力长坂坡菜籽油加入省域粮油公用品牌荆楚粮油。搭建展销平台，组织企业参加全国粮油展会，拓宽销售渠道。
2: 通过各种展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现在我们在全国呀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产品已经打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市场。
1: 在今年9月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上，红云峰又成功签下2家湖南客户。另有5家意向客户正在深入对接，企业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3: 近日，湖北省公路网布局规划2026至2035年获省政府批准印发实施。根据规划，宜昌新增公路里程约64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约274公里，国省干线约370公里。
4: 宜昌市鄂西南综合交通枢纽在全省13纵9横4环高速路网中占据关键节点。高速公路方面，本次规划新增 S4218 宜昌城西高速含南京关长江大桥、S5017萧亭至红花套长江大桥及接线、S5018支城长江大桥及接线、S71当支松高速公路北延线、S14武汉至松滋高速公路西延线、S81巴东至张家界高速公路秭归段等6条高速公路。远期规划，茅坪至太平溪长江大桥及接线、荆门至宜昌高速公路。到2035年，宜昌将全面融入全省10、20、30高速交通圈，区域快速通达能力大幅提升。国省干线方面，宜昌新增 S363 省道太平溪至巴东段等6条跨区域通道，强化宜京京恩城市群互联互通；新增 S523 省道远安至当阳段等3条县域通道，提升县际通行效率；优化调整 S242 省道点均至五峰段等5条县域通道，打通乡镇、景区、产业节点微循环。
5: 9月22号至23号，宜昌市第9届森林消防技能竞赛在兴山县举行，全市18支代表队、234名队员参赛。本次竞赛设置理论考试、无人机森林灭火、300米水泵串联接力灭火、常规装备灭火等项目。此次竞赛旨在以赛促训、以赛促练，全面检验全市森林防火消防队伍建设成果。经过2天激烈角逐，兴山县代表队获综合团体1等奖。
6: 希望大家以此次竞赛为抓手，进一步强化实战训练，补齐森林防火工作短板，不断地提升森林防火的应急处置水平，坚决守牢三峡森林防火生态安全底线。
1: 日前，2026风光生态聚能膜现场观摩活动在长阳郎平镇举行。省农科院蔬菜专家、我市农业科技部门相关人员实地查看风光膜应用情况，了解农作物长势，与技术人员、种植户进行深入交流。据了解，功能性风光膜可通过折射和散射的原理，将太阳光调整梳理为农作物最需要的蓝紫光、红橙光、紫外光，帮助蔬菜种植提质增效。
7: 主要优势高温保花作果，防止白粉虱降农残，降温防灼伤。
1: 在种植基地，专家组分别从 PO 膜大棚和风光膜大棚摘取西红柿，经现场测试对比，风光膜大棚可实现每亩增产10%。
8: 今年呢，已经推广了将近1000亩的面积。从目前的应用效果来看呢，反应都还比较理想。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把风光膜推广到黄瓜。

0: 茄子等隔栋作物，把面积啊逐步扩大到3000亩甚至5000亩以上。
1: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7轮比赛中，宜昌东阳光队客场迎战神农架队，最终宜昌东阳光队以6-2战胜对手，全取3分。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在日前举办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临近新作全球首发。这张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杭州共同布局的太空智能网络，规划总投资约300亿元，计划在2027年1季度发射首批9颗卫星，未来将实现1000颗卫星在轨运营，达到全天候实时对地观测，可执行分钟级灾害预警、农作物长势与病虫害监测、城市交通调度优化等任务。近日，国内首座器官芯片大厦在南京投用，这标志着我国器官芯片技术由实验室基础研究加速走向产业化协同应用。器官芯片技术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种出迷你人体器官，体外复刻人体生理与病理环境，让新药入市前先做人体预演。此次启用的器官芯片大厦及办公、洁净实验室、中式开发等于一体，承载技术迭代、标准制定、人才培养、产业孵化4大职能。在近日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上，由宁波制造的烛火巨塔惊艳亮相。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火焰并非真火，而是通过高压水泵将水转化为极细水雾，再配合灯光编程，模拟出火焰的明暗和摇曳效果。全程不依赖传统燃料，预计可减少碳排放200余吨。近日，华中地区最大地下环路武昌滨江核心区地下空间环路通车试运行。地下环路连通滨江商圈、公铁隧道，全长约6公里，沿线小区住户从地下室开车，不用开上地面就能直达14个办公楼、住宅和商业综合体的地下车库，环线共有2.3万个停车泊位，总计串联武昌滨江核心区近200万平米的城市地下空间，预计可将40%的地面交通量引入地下，局部路段交通饱和度有望下降30%至40%。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5: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就跟你说的是经典的金酸梅奖，这可是每年一度的影迷们心中的一大盛事。它来自于8个国家500名电影界的专业人士，还有影迷和记者共同投票选举产生，要讽刺和挖苦那些制作低劣的烂片。其实原本意义也是鞭策电影人，而金酸梅奖最精彩的是安排在奥斯卡颁奖的前一天揭晓，所以说这个颁奖总是会很抢戏的。光影在歌唱，今天跟你来说经典的金酸梅奖。要说到这一奖项啊，它是在1981年首度颁发，讲座很有意思，有一个高尔夫球被8厘米的胶卷给包围住，上面呢会有一个覆盆子，覆盆子什么口感呢？酸酸的。在这个覆盆子上呢，镀上一层金，什么意思？就是说跟参与的电影一样呢，华而不实，粗制滥造。今天和你一起来看看那些拿过金酸梅奖的大牌演员。当然我的原本目的并不是吐槽啊，因为这些大牌演员他们都有很多优质的获奖的影片。今天首先跟你说的这一位呢，就是麦当娜。

0: Es tan bonita 啊，这首歌曲呢，应该是勾起了各位的共鸣。看到有朋友说，艾丽姐的歌好久不见了。我们听到的是麦当娜的演唱啊，感觉怎么有一点广场舞的气质啊？怎么说呢？这首歌太经典，但确实是年代久远。但是我听起来呢，是有着时代的滤镜的，还是很动听。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聊经典的金酸美甲。麦当娜和她的导演老公盖里奇啊，合作过电影《踩过界》，改编自1970年意大利的经典影片，讲的是一个贵妇跟水手流落荒岛的故事。这个影片呢，在美国公映之后票房实在是不佳，所以呢，导致他在英国没有办法安排在院线上映，最后只能够直接向录像带市场发行。金酸梅奖获得过这个奖项的大牌演员，首先跟你来说的是麦当娜。其实麦当娜的电影事业一直发展是不那么顺利的，她的演技呢也始终被评论界骂得体无完肤。对于她，因为007第二十集《水与争锋》获得最差女配角奖，金酸梅奖的创始人呢就曾经解释，他说，尽管麦当娜在《水与争锋》当中只出场了2分钟，但是她的表演简直就形成了视听的打击，让人难以忍受。而麦当娜呢，针对金酸梅奖创始人的评论，她也给出了回复。这个回复着实大胆呢，那就是吸引。对的，从此之后再也不演了。不过呢，麦当娜还是有人作伴呢。在影片《水与争锋》之后，她的这个金酸梅奖记录和动作明星史泰龙是打平的，而且呢，并列的成为了金酸梅奖历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演员。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组，
1: 司机。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和你聊的这个主题呢，是经典的金酸梅奖。看看哪些大牌演员都得过这个金酸梅奖。当然，我想跟你说的是那些背后的你不为人知的一些让你感动的故事。比如说，我们首先说到这一位大牌演员麦当娜，音乐剧《贝隆夫人》在伦敦和百老汇造成轰动，于是呢就拍成了电影。历经资金募集、选角困难的多重考验之后呢，终于是在1996年的时候登上了大荧幕。很多女明星啊都试图要争取演出这个剧中的主角伊娃一角，甚至呢包括梅姨也是竞选的候选名单上的人。但是最后这个角色却落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的头上，那这个人呢就是麦当娜。我们知道麦当娜呢拿过金酸梅奖，然后评论也是很不客气。可是我要告诉你，麦当娜同样的也拿过金球奖的。为了出演这个贝隆夫人极具挑战的角色，麦当娜煞费苦心，在演出之前接受密集歌唱训练，而把她为人所诟病的泡泡糖声音转变成明亮干净的声音。勤奋的麦当娜专门为此进行3个月的专业的声乐训练。此后呢，麦当娜在主题曲的录制当中，在录音棚里头足足是待上了4个月，光是影片里头49段音乐，她就录了超过400个小时。然后麦当娜在拿着这些精心润色之后的精品，又语气恳切又非常谦逊地给导演写了一封亲笔长信，阐述自己有志气做好的决心。面对这样的心血付出，连阿根廷总统也被感动了。据说阿根廷总统呢甚至愿意在麦当娜拍摄这部影片期间使用自己的总统府阳台拿给他用。在拍摄当天呢，麦当娜出现在总统府阳台，缓缓而自信地唱出了这首歌，歌曲就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当时在场的4000多名观众和工作人员全都被深深感动了。而在第6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这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也一举夺魁，斩获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从此这首歌和麦当娜一起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绚烂的传奇。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跟你说这个经典的金酸梅奖，应该说它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的最为抢戏的奖项了。要说到金酸梅奖，奇葩的事情可太多了，拿出来说每个都是段子。比如说在2002年的时候，加拿大的一位奇葩笑星汤姆·格林，他自导自演了一部叫做《哈拉小子》的电影，拿下了金酸梅最烂影片、最烂男主角等等5个奖项。他是金酸梅奖设立以来呢第一位亲自到达现场接受所谓颁奖的获奖男星。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呢，是和你一起来看看那些拿到过金酸梅奖的大牌演员。其实他们很多演员都是有大奖加身的啊、哦。比如说国内观众很喜欢的演员小雀斑艾迪·雷德梅恩，他是82年生人，在演戏方面非常的有天赋，至今呢已经提名和获得了多个国际级别的电影奖项，最重量级的就是奥斯卡的最佳男主。他的《丹麦女孩》还有《万物理论》都是很好看的电影，当然也包括《神奇动物在哪里》在院线的时候就是很受观众的欢迎。不过呢，金酸梅奖也没放过小雀斑哦，他居然还得到过金酸梅奖的最佳男配角奖。这个电影作品啊叫做《木星上行》，其实也在院线公映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片子在豆瓣上评分确实是很低，不过呢，这部科幻片到底看得下去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因为呢，你光是通过小雀斑的作为男配的几个截图啊，你就会觉得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他会有那样的表情，所以你想去刷刷看。同时呢，这一部《木星上行》的电影呢，视觉效果是可以的。那么小雀斑呢，在当中饰演了一个反派角色，太空的暗黑魅力啊，在他身上是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说到小雀斑，他主演的《神奇动物在哪里》很受欢迎，但是呢，关于神奇动物啊，包括他演的所有的片子，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歌曲去搭配他这一段神奇的经历。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歌曲啊，《乘风破浪的小姐姐》，金莎的一首歌，太空影片当中它是有神奇魔力的。那这首歌呢，它说的是爱的魔力，所以我们听一首甜甜的歌吧，也跟小雀斑给你的气质可能会有点一样。我们听听看金莎这首《不可思议》。

方呢，在相关的研究当中也得到了一些印证。一项研究招募了38名健康的城市居民，让他们分别在2种环境中步行90分钟。一组呢是走进有草地和橡树林的自然区域，另一组则是沿着车流密集的城市干道行走。步行前后，研究者测量了他们的反刍倾向以及大脑当中膝下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这个脑区在悲伤、自我反思和抑郁的时候会特别的活跃。实验表明，在2组步行的距离、体力消耗和心率等数据没有差异的情况下，自然组走完之后，自我报告的胡思乱想明显减少了，膝下前额叶皮层区域血流显著下降，意味着这个脑区冷静了下来，而城市组则没有什么变化。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甚至不需要亲眼看到现实当中的云，只是去云观云，好像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在一项发表于2025年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里，参与者先通过特列尔社会应激测试，也就是公开演讲加心算这样的一个测试，进入高度的压力状态，然后再去观看自然风景和城市建筑图片。结果发现，观看自然图片的人，积极的情绪明显的提升了，而消极情绪和反刍思维显著的减少了。不过呢，两组人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呢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就表明观看自然图像更多的作用于情绪和认知的层面，让个体能够有意识更好的调节心理状态。所以观云并不会让烦恼瞬间的消失，却能够把注意力从封闭的内心循环中带回到流动的现实里。云在迁徙，光影更迭，生活从来不止今天我们未能做好的那些。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当代人很容易陷入精神断电，明明没有忙碌过度，大脑却率先的耗竭，遇到一点小事就烦，消息看了好几遍也没有读进去，连决定晚上吃什么都会觉得累。心理学家斯蒂芬·卡普兰指出，这种状态可能与指向性注意力枯竭有关。那所谓的指向性注意力，是指强迫自己专注于不感兴趣但是重要事物的一种能力，比如期末复习、一连串的会议、连续的加班。这种注意力需要意志来维持，也很容易让人疲劳。当它被过度的消耗，人就容易在高压状态下分心烦躁，判断与规划能力也可能会随之下降。但是观云看云几乎是一天当中最容易获得柔性吸引的过程，你只需要看向窗外，或者在下班的路上抬起头就可以了。和摇曳的树林、沉落的夕阳一样，它只是自然而然地吸引着目光，不需要你刻意地集中精神，让不断筛选信息的注意系统得到片刻的喘息。那不仅如此，还有一项系统综述也发现，在接触自然环境之后，参与者的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也有显著的提升，效果量大致呢是从低到中等。更有意思的是，看云观云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其实不仅发生在压力产生之后，因为观云不仅能够事后修复，它还能起到事前缓冲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承受心理应激源，比如说一些高压任务之前，预先观看十分钟的自然场景，比如说像树木啊、草地啊等等，能够帮助自主神经系统在应激之后更好的恢复。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的心率变异性，这是衡量自主神经系统调节能力的指标之一。一般来说，比较高的心率变异性意味着身体更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去灵活。

活的调整状态，也更容易从紧绷的状态当中逐渐的放松下来。为什么只是看一会儿云就能带来这样的改变呢？研究者指出，自然场景能够刺激视觉皮层和大脑前额叶，降低了对威胁敏感的杏仁核的活跃度，从而解除了对负责放松休息的副交感神经的抑制，让身体更容易进入到放松的模式。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说到间谍、战争、恐怖主义、分裂势力等等，听起来似乎挺遥远，其实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而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那么该如何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公民有哪些义务？当前境外间谍机构策反对象的新变化和新手段有哪些？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重点关注山河无恙，你我相安，您该知道的国家安全知识。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国家安全早已经不局限于领土安全、主权安全，而是拓展到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网络空间等等各个领域。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人人都不是局外人和旁观者，而是人人有责，更需人人尽责。那么该如何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公民有哪些义务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你好，李主任。
1: 主持人好。
0: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家安全的概念。
1: 国家安全的话，其实它是与国家的生命、国家的这个荣誉，包括国家未来发展是这样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国家早在1993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但是在1993年颁布的这部法律当中对国家安全没有定义，但是虽然当时没有定义，但是在这发展过程中大家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其实是人人皆知的。就是刚才节目的前面介绍一样，一旦谈到国家层面的问题，每个人是国家的这个运作的细胞的一员，那么每个人有义务有责任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的来维护国家安全。所以说也就是在作为一个小家，自己的父母、母亲、父亲这样的血缘关系来关系，但到了国家层面，其实每一个人

0: 都是国家运作过程中的一成员。
1: 嗯，
0: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既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法律问题。
1: 嗯，
0: 在后来发展呢，到了2015年，
1: 嗯，
0: 我们国家对这个国家安全法进行了修改。
1: 嗯，
0: 修改的话，概部法律其实有几个重要的亮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法律条文当中，它第二条明确的对国家安全进行了定义。
1: 嗯，
0: 就说法律层面首次有了国家安全的定义。虽然刚才我谈到了说，在生活中一旦谈到国家安全，那么首先传统的谈到是领土安全，
1: 嗯，
0: 包括这个主权安全等等，对吧？但是在随着社会发展的话，还出现了一些更新的刚才所说的生物安全，国家安全的范围是不断扩张的，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不断扩张。这么在这部法律当中，它第二条对国家安全进行了明确的定义，
1: 嗯，
0: 就是指国家的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
1: 嗯，
0: 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能力，
1: 嗯，
0: 也就是说国家不会受到外来的任何势力和组织的干涉，因为国家在国际法上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主体地位，嗯，独立的，那么他国不能干涉内政。
1: 嗯，
0: 在国际上我们要有自己的声誉和在自己的地位，那么外来的机构和国家都不得说对国家外围造成一个损害，
1: 嗯，
0: 那么生活在这国土上的我们的每个公民其实也要在人身财产荣誉每个方面感到是安全的，
1: 嗯，
0: 就说在深更半夜我们可以在大街上大摇大摆的走路，我们可以居住的这个环境不会受到外来的入侵，
1: 嗯，
0: 还有我们就是有能保障吃住行并且吃住行之外的享乐幸福的生活，其实也就是说让这个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当中每一个人能各得其所，能就是作为一个之所以为人这样的一个荣誉、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国家安全是一个刚才说过了，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
1: 嗯，
0: 那在未来呢，
1: 嗯，
0: 其实在后来我们的习总书记在这个2014年的4月15日，其实再一次的提出了新的概念，
1: 嗯，
0: 也就是提到的，就是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
1: 嗯嗯，
0: 其实这个概念还非常了不起，也是在2014年首次其实提出这个概念，
1: 嗯，
0: 这个概念的话，其实也就是说，就是国家总体观，并且还强调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
1: 嗯，
0: 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我们法律制度包括我们政治制度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就是我们要发展我们的，不能完全照搬，我们也更结合我们的国情，结合我们的民情，
1: 嗯，
0: 这种情况下，那么当时还系统地提出了11种国家安全的这个情形，
1: 嗯，
0: 其实不用详细罗列，大家可以猜都可以猜得到，
1: 嗯，
0: 那么它有这个肯定第一位的政治安全，
1: 嗯，
0: 肯定作为一个国家的话，党的领导、
1: 嗯，
0: 那么保证所有行业有序的发展，
1: 嗯，
0: 那么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那再下来呢，国土安全，话说就是任何的边界啊，包括我们的领海呀，啊，包括我们的主权这个领土，外来任何国家和势力不得入侵，
1: 嗯，
0: 对吧？领土国土安全。再下来其实还有军事，就是我们的部队，对吧？要保证国家的这样的安全，
1: 嗯，
0: 还有下来经济，任何社会发展的话，就是以经济为支撑的，
1: 嗯，
0: 那么经济要保证经济的安全，经济一旦造成影响的话，会对相关的行业会造成损害，还有比如说文化安全，这是一个新的一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启发，
1: 嗯，
0: 在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些个别国家是对文化安全是忽略的，但后来发现，文化可以进行渗透，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传承的一个载体，
1: 是的，
0: 所以说文化安全也非常非常重要。再到后来呢，社会安全，就是社会它要保证有序的发展，如果发生个别地方动荡呀，或者是骚乱呀，会对社会其他方面造成损害，所以社会安全，
1: 嗯，
0: 还有在未来发展出现了科技的突飞猛进，互联网，那这时候科技的安全，我们的高铁，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
1: 嗯，
0: 那么就是还出现了信息安全，
1: 嗯，
0: 再下来呢生态安全呢2023年的话 SARS，
1: 嗯，
0: 那么这样大面积传播在中国这样传播，那么它来自于哪里，
1: 嗯，
0: 后来发现它还有这种生态生物的安全，包括环境破坏后会对人体造成的损害，
1: 嗯，
0: 所以谈到了生态安全，还有一个再后来节约粮食，这也是个中央的一个政策，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体现，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包括淡水资源，包括粮食，
1: 嗯，
0: 包括土地耕地都是有限资源，其实我们保证资源的安全。再下来大家知道 和未来的这个对说比如说这个核能的使用，
1: 嗯，
0: 这方面的话一旦泄露的话造成危害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所以这就起到了核的安全等等十一项的这样的一个，但是这个后面用了等字，
1: 嗯，
0: 等字的话就是未来随着社会发展的话一些新的一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内容都可以是国家层面包括法律层面都可以予以明确的规定，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那其实就是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中呢它其实内涵也很清楚，
1: 嗯，
0: 它其实主要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其实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这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1: 嗯，
0: 那么说其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其实政治安全才是根本，
1: 嗯，
0: 刚才说过了就是一切如果说没有政治安全保障的话那可能是实施的话是空中楼阁，
1: 嗯，
0: 再下来刚才说了经济安全它是基础，就经济安全是基础它是保障，就是我们的政治安全呀包括这个其他的行业的正常运转呀是以经济为支撑的，那再下来军事文化社会安静它是一个保障，所以说还有另外提到一个是外部安全，就是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的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不光是我们内部保持平静，其实我们还要保持和国际上其他组织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和谐，人类的和平共处。
1: 嗯，
0: 其实我们也谈到人类是共同呼吸，对啊，就是没蓝这同一片蓝线，这种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观，所以说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高度的高瞻远瞩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作为中国的话，作为世界大国，其实更有责任在世界上承担这个大国的这个责任，就是要不但是关心我们国内的事情，其实还要关心国际上。

0: 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单曲循环。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地区及东南亚。对于张学友而言，他似乎没有特别擅长的音乐风格，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几乎能够演绎所有的音乐类型。他的歌一首旋律可以有两种歌词，都来自于他自己，两种方式和情绪的表达。这首《李香兰》，有人说他的每一个粤语发音，每一句曲调都有着岁月的痕迹，耐人寻味。

1993年，李香兰被重填国语歌词，取名为《秋意浓》。有人非常喜欢她的《秋意浓》，因为每一句话都说得深情，每一句伤痛都唱得明了。

张靓颖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倾听张靓颖》。这张专辑是以现场演出的方式完成录制的。之所以翻唱这首歌，是因为在张靓颖的眼里，张学友的《秋意浓》是一首非常考验演唱技巧的歌曲。在看过好友王铮亮演绎这首歌的现场之后，张靓颖萌生出了翻唱的想法。单曲循环，《秋意浓》。

躺在那里，很安静。若不是隐隐的咳嗽声，你会以为他只是睡着了。明明是烈日暖阳，却偏偏尝尽了这人间的寒风刺骨。老奶奶烈日当头的正午，还是大雨滂沱的夜晚，都能看见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进医院的背影，孤独也无助。他说他不冷，可他们爱的却只有自己。老奶奶最后还是离开了，漫漫余生只剩下老爷爷一个人看着无边的夜色。一道彩虹，两个人是最美的奢望。吉他声和箫声此起彼伏，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以及那些歌中的故事，一荤一素。你的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呢？小时候睡觉，妈妈会轻声哼唱着歌谣。放学回家，妈妈会接过你的书包。做好饭菜时，她总是会问你一句，这好吃吗？天下的妈妈似乎都不太一样，但是似乎又都是一样的。十几岁的时候，我们都向往自由，像是刚学会飞行的鸟儿，跌跌撞撞地离开父母的怀抱。我们固执地想要远行，想要追寻那片高高的天空。但是我们忘了，母亲看着我们远去的背影，会不会哭？而后来呢？后来，我们就不敢回头看了。毛不易的词曲总是写得这样温柔，平淡的旋律当中记录着我们平凡的生活。风儿轻，月儿明，你想起那个夏天了吗？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远处的婆娑树影和夕阳下小方桌上的一荤一素。长大以后不能相见的日子，他们的心里却始终惦念着你。那个背着200斤特产倒4次车去看望女儿的六旬父亲，那个在08年地震中靠自己的鲜血哺育孩子的母亲，

一位主持人曾经在采访中说，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是朋友跟他说，你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很简单，你只要让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就可以了。母亲就是这样伟大的，她可以为你变得世俗，但她也想把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都给你。他们是第一次做父母，或许总是会不小心伤害到你，就原谅他们吧。因为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他们的样子。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以及旋律当中的那些故事。像我这样的人，毛不易太容易唤起人们悲伤的情绪了。他的歌词写得很直白，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很美，饱含深情的嗓音却唱得那么孤独，惹人心疼。在音乐网站上，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下面有一条评论，我们都想知道像我这样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回想这20多年的生活，不过是在这段最普通的路途中漫步前行。越长大，你会发现离当初的目标越来越远了，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不要什么，迷茫的追寻，

0: 所以变得碌碌无为。我们也都庸俗，谁也不比谁高尚，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痛楚，没有人生来就比别人高贵，更没有人会悲伤你的悲伤。伴随着以后的漫漫岁月，希望未来的你勇敢坚强，保持初心。生活当然会有不如意，但是希望你可以像暖阳明媚而不忧伤，也希望你能听到这首歌，但更希望你听不懂这首歌。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声里的那些故事。他的歌每一次听都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触，是与他的年纪不相符的成熟。希望关于你的故事都是美好的，你爱的人也爱你。谢谢你和我一起单曲循环，毛不易的歌有没有唱到你的心里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的歌和歌声里的那些故事。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阿牛这首《大肚腩》。阿牛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大叔年纪，但是他真的就是天生长了一个邻家男孩的脸，而且他的歌呢也很符合这个形象。从出道第一首歌开始，到后来的那些代表作，他的歌大部分都是关于周边的小美好、人间烟火的生活气息。而这首《大肚腩》也是当年在各个街角都有人会哼的一首小调《大肚腩》。
2: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已经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继续下一首歌是 Starship 乐队，他们乐队起源于60年代的嬉皮文化，后来成名于当时迷幻摇滚乐的一支乐团。80年代中期，他们带来了很多冠军单曲，并被叫做是当年的一支传奇乐队，无论是音乐上还是商业上都获得过无数的成功。除此之外，大家对于迷幻摇滚音乐这个概念也是从他们这个时代开始形成，这首歌就是这样一种风格的代表，叫做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没有什么是可以阻挡我们的。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2: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

0: 嘉吉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0: 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3: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5: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5: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7: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8: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9: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

0: 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三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五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晶。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我们来节目做客。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反诈微课堂了。为了进一步的增强老年朋友的防骗识骗的这种能力啊，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案例的剖析啊，骗术的揭秘啊，反诈实操等内容，来拆解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话术套路和识别要点，陪伴大家守住钱袋子，安享幸福晚年。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推出新华社刊发的一个报道，叫快快快快快快拿根针来。这个是干什么呢？就是要了解手机被远程控制的时候该如何处置。近日啊，江苏常州的周女士手机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97万定期存款都被转成了活期。就在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一根小小的回形针发挥了大的作用，手机黑屏，按键失灵，民警呢用一根针成功的止损了。事情是这样的啊，就在前不久，居民周女士急匆匆地跑进了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原来呢，她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某 APP 的客服，称其开通了会员，如果不关闭，每月即将自动扣费800元。这周女士一听吓死了，信以为真，那一定得把它关了。所以呢，对方便引导她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周女士点击安装之后，手机瞬间就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派出所里啊，民警吴军接到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没有办法关机和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迅速喊同事帮忙，快快快快

拿根针来。值班人员迅速取来回形针，果断地帮女士取出了手机卡，物理断网，强制切断远程连接。随后多次尝试，终于成功将手机关机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正常之后，吴军就立刻陪着周女士赶到附近银行网点去核查账户的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经被骗子操作转为了活期，而且这笔钱正处在随时可以转走的这种状态。幸好反应及时，那周女士名下的资金都没有受到损失，这吴军才放下心来，说这一针要是查晚了，这颗老心脏真的要被吓死了。随后呢，他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的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了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特别的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儿，如果手机出现以下的征兆或者被远程控制，警方提示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或者下载非官方的软件，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征兆的时候呢，务必保持警惕。第一个是失控操作，手机突然出现了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这样一些用户没有办法自行操作的情况。第二个就是特殊的标志，当手机的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这样的一些提示，或者通话中出现共享的图标，那就警惕手机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监看手机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敏感信息。在屏幕共享的基础上，诈骗分子甚至能够直接远程操作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删除记录等操作。